0: 税收是
1: 金灿灿的乐家绿色，
2: 是五颜六色，是希望的颜色。
3: 陌生电话，
4: 别搭理；
5: 高额返利，
4: 别相信；
3: 免费礼品，
4: 别贪心；
5: 冒充亲友，
4: 别转账；
3: 保健品套路，
4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6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、不贪、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听一段妙音，哼一曲闲调 FM93.8 潇湘之声，让国风吹上心头。

0: 武汉看，樱花天津看，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我是一粒药，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，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，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。有时候我很脆弱，怕晒，怕热，怕氧化。有时候我也很危险。

闲嘈嘈如急雨，小闲切切如私语。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，此刻12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。

0: 否，应是绿肥红瘦，
1: 字字珠玑，
0: 唇齿留香。
1: 遇见唐诗宋词，
2: 爱上中国文字。
3: 陌生电话，
4: 别搭理。

0: 刷会儿手机。
1: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2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0: 啊，知道知道。
2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0: 嗯，好了，拔了。
2: 主人，主人，断电是要拔下插头，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，浪费能源。
0: 这能浪费多少？
2: 哎呀，主人主人，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，像家里的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、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，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，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。如果放眼全球，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，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。
3: 好的，这就拔下插头。

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

0: 自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1: 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。
2: 喂，爸，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。
3: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。
1: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。
4: 儿子。
5: 爸，
4: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

0: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，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。
1: 都有些什么呀？
0: 清明，外婆带我去踏青，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，可鲜嫩了。
1: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。
0: 夏天真热啊，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，红彤彤凉丝丝的。
1: 外婆说，小暑吃西瓜最解暑。
0: 秋天到了，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，
1: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0: 冬至那天，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，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。
1: 这些东西很常见，哪里神奇了？
0: 妈，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？
1: 确实神奇啊。

江上调玉琴，一弦清一心。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，此刻14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
0: 沾沾胡琴出塞曲，兰堂月照弄潮生。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，此刻15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象纹大铜铙，静立中央。

0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0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

过山，走过水，走不过生死，走过聚，走过散，走不尽悲喜。

0: 忙，请您稍后再拨。
1: 儿子，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。
2: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，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。父母患，勿怠慢。

0: 本山吞长江，浩浩汤汤横无际呀。
1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2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2: 938

0: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，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。三湘四水，滋养遍地芳华，
1: 还带活民俗消费。凤凰古城游人如织，翠翠街上苗族银饰、朱砂饰品、牛角梳、手作文创等湘西特产热销。在一家银饰传奇所里，游客围在工作台前驻足观赏，随着叮叮当当的锻打声此起彼伏，一块块银片在匠人手中蜕变成了精致的银饰作品。广东游客，
2: 这个银子出名啊，好好看啊，然后又买了个元宝。
3: 桂东乡村康养游、山野民宿游热度延续，全县1066家民宿国庆入住率超过70%，不少民宿还推出了民俗体验活动，游客们就地取材、做糍粑、磨豆腐等，感受乡村烟火气。晚上品尝完地道的农家菜，大家围坐在庭院之中，猜灯谜、唱山歌、话家常，绚烂烟花点亮山野夜空。广东游客
4: 第一次来，看了以后果然名不虚传，空气非常的好，然后民风也很淳朴，让我们觉得这里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。
1: 这个十一假期呢，怀化文旅靠一批年轻化、小众化、有温度的新业态持续出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新潮业态焕新给怀化带来的文旅活力。
3: 来到怀化市区的首站，必先打卡怀化榆树湾。曾经沉寂的老街被一群年轻人爆改成了
5: 过年轻化、改造、盘活老旧资源，把本土的物产和新业态相结合，让老建筑焕发全新活力。
1: 从榆树湾的老街新生，到洪江的工业复古与陶瓷新韵，再到芷江的红色底蕴与水塔咖啡，怀化以青春创意激活本土资源，让厚重底蕴遇见潮流新风，解锁文旅发展新活力。这里啊，有历史的厚重，有工业的复古，有乡村的松弛，还有一群年轻人把老东西玩出了新花样。
3: 国庆假期，长沙五一商圈人流如织，在黄兴路步行街上，一顶防雨棚、几排货架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行李驿站。从一件行李的安放到一座城市的安心，游客可以卸下行囊，轻松游长沙。
6: 它是需要寄存吗？
7: 对。
6: 这边登记一下，晚上八点前记得来取。
1: 早上九点，黄兴路步行街渐渐热闹起来。许明诺蹲下身把货架摆稳，游客一来，他接过行李，登记贴牌摆放，一气呵成。轻的零食袋放上层，重的行李箱放地上行李台，一律朝外，方便一眼找到。遇到包开展互动，并且派发文创小礼品，增强游客参与感。景区实行了分时预约，配合环保车调度，优化客流组织。在排队等候区域，工作人员和 NPC 通过趣味互动缓解游客等候的情绪，并且同步提供了志愿服务、免费茶水等便民措施。游客严文清：
5: 一路上都有志愿者引导，还提供免费的茶水，排队时 NPC 也过来互动，服务确实很到位。来南岳不仅风景好，更感受到一种被照顾的感觉，很暖心。
3: 在服务保障方面，景区公安民辅警加强巡逻值守，及时回应游客的求助。国庆期间，一名游客在望日台附近拍摄日出时，手机不慎坠崖。祝融峰景物平台景区的20个景区点接待游客85.87万人次，201家4A级景区接待游客151.6万人次。
1: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，高铁长沙南站迎来返

0: 乘客流高峰，车站预计发送旅客超过23万人次。车站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加开进站安检通道，增派了铁路青年志愿者在关键点位开展引导服务，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。来听记者梁瑞报道。
1: 为全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，国庆假期长沙南站针对大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，科学调配运力，实行一日一图，依据车票预售情况动态调整运力投放，采取加开列车、动车组重联、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提升运能。长沙南车站值班站长唐先：
2: 今天假期最后一天，旅客的出行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。今天预计到今天下午的6点左右，预计发送是23.4万，预计到达是23.8万。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也加开了夜间高铁，大概104趟左右，基本上都是发往广州、深圳、武汉、上海，还有南昌、还有张家界西等方向的高铁列车。
0: 针对假期期间夜间到达旅客多的情况，车站依托陆地协调联动机制，提前对接地铁、公交、出租车等接驳运力。据了解，7号晚上长沙地铁全线网将会延长运营到24点。此外，铁路部门也是温馨提示，请广大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、铁路12306 APP 等官方渠道购票，千万不要掐点乘车，以免耽误行程了。唐先说：
2: 因为假期最后一天，客流量比较大，很多地方也容易堵车，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做好时间上的规划，早一点到高铁站进行检票安检。
1: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，随着返程客流高峰到来，10月7号预计发送旅客315.5万人次，较2025年同期增加54.3万人次，增幅20.8%。10月8号凌晨，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35列，主要开往潮汕、长沙、张家界等方向。
0: 国庆假期，省会长沙处处可见鲜花盛放，绿意盎然。长沙园林部门对长沙大道、花侯路沿线以及高铁南站等全区的18个主次干道口节点进行了景观提升，累计栽植时令花卉24万盆，让城市道路和重要节点洋溢喜庆节日氛围。记者孙霞报道。
1: 在雨花区的一些街边花坛，绿化布置兼顾节日氛围和后期养护，花坛选用时令花草，如杜鹃、亮晶女贞、红色凤仙花等，

0: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，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2: 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呀。
0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1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0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爸，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。
1: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。
2: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。
3: 儿子。
4: 爸。
3: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。
4: 哎，有事儿改天教你啊。
2: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，

0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。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，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1: 哎，兄弟，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2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3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4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
0: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，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。
1: 都有些什么呀？
0: 清明，外婆带我去踏青，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，可鲜嫩了。
1: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。
0: 夏天真热啊，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，红彤彤凉丝丝的。
1: 外婆说，小暑吃西瓜最解暑。
0: 秋天到了，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，
1: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0: 冬至那天，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，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。
1: 这些东西很常见，哪里神奇了？
0: 妈，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？
1: 确实神奇啊。
2: 立春吃春卷，小满吃苦菜，白露喝米酒，大雪腌腊肉。
3: 春夏秋冬，不时不时，感受四季轮回，感恩时节馈赠。

0: 为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1: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葫芦悠扬纤手弹，美人琵琶犹不及。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，此刻23:00。

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
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
0: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，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。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。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，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，如果有，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。
1: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，
0: 保护生命，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。
1: 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2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3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2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。

0: 千年文脉，更续珠章会讲，一江思潮，滋养湖湘精神。
1: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“君生我未生”的诗意；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湖南博物院，汉代风华跃然眼前。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0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1: 刷会手机。
2: 海底魔力转圈圈，向你向往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1: 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1: 好了，拔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。